0: 还不了吧？
1: 啊，就说先参加会。
0: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河北的北河北阳，日本历史的科目是不是三百种？我刚刚讲说的是哪种？日本。
1: 是啊，
0: 内
1: 容是说解放前。

0: Got the snake bit off in the mouth.
1: Hello.
0: 啊，不然是我现在我的那个技术图，你先给我重新开始吧。
1: 我看到你的颜色是不是错？

0: 那什么？
1: 上上
0: 直上线上来。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再多看上不上的车，这车有什么事？他他路是上的车。他是上来拖过来，身上三辆车一节，三车五男，关三辆车你不得了，热热热，里面空。这样，再到三辆车就上来拖。

0: 这个站大牌子飞机在我搞哪东西。
1: 现在他开始在上飞机。
0: 来接上的。我的车辆呢，在堵了十三分钟，然后在停。完了，从前面往上堵了，他们在这边在这边有续队，现在是在堵。